0: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人社部消息，14日至20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1.2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8万人次。9月14日，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到87.72%，进入到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9月15日，记者从2026年中国碳市场大会了解到，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累计成交超过9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9月14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项目小组赛第三轮，中国男篮以105-61战胜菲律宾队，中国队取得小组赛3连胜，以 C 组第一晋级8强。西安市文化和旅游局将于今天上午10点正式发放2026年度的新一轮西安文化惠民卡。本次文化惠民卡延续高力度补贴政策，市民、学生仅需支付100元即可获得500元的观演额度，额度可直接抵扣各类演出门票费用，使用有效期截至2026年12月31日。9月14日傍晚，第15届中国民间艺术节重要板块山花市集榆林非遗赶大集鸣锣开市。9月14日至21日，这一场非遗盛宴将榆林的民间技艺与烟火风味集聚一堂，让市民和游客在沉浸式的体验当中触摸塞上文化。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静学智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陕北文学是一本榆林纯文学双月刊，它扎根在黄土高原之上，用文字书写着最地道的陕北风情。杂志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记录黄土高原的山川风貌、人间烟火与时代变迁，承载着黄土地独有的厚重与深情，是展现陕北文化、传递本土情怀的重要文学阵地之一。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陕北文学杂志上的诗歌张弛那个总在怀着孕的女人的选段，偷偷溜一下和皱纹，刘燕朗诵。

偷偷溜一下，偷偷溜一下，不要问为什么，没有人会回答。更多的秘密像沙尘暴一样，来时气势汹汹，走时意犹未尽。从七楼到后院总共没几步，他把自己轻轻放逐，在与风握手言和时，他听出了弦外之音。到此为止，静静仰望天空。皱纹不能数，这是岁月，不能说，这是秘密。中年女人的一切都在脸上，不，那只是表象，你得顺着那些皱纹解读花开花落，聆听风声雨声，洞穿一个女人的

是来自郝云的一首歌，叫做《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还记得你自己的理想吗？现在为止实现了吗？那有时候想想自己，可能每个阶段对自己的这个理想的生活状态，或者对自己想实现的理想不太一样吧。我不知道此刻的你有怎样的理想想去实现呢？感谢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接下来要听到一首慢悠悠的歌，矜持静静说慢慢过。

0: 你在躲避什么？
1: 林俊杰的这样一首歌叫做《绝不绝》。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那在明天的同时间我们再会，祝各位好心情。

前去隐藏某些缺陷，那就会变得很酷，眼神自带点无助，身体始终有抵触，感情会溢出，我向前走了一步两步，好像舞步，上嘴唇摆下嘴唇咬住，这真的好酷，身体要按时三拍起步 1,2 协调的肢体是你幸福指数，穿上白衬衫当作初次见面的礼物，我和你的旅程分开成几步 1, 是想和你一起 2, 是想和你看风景 3, 是想和你飞行 4

0: 起了床，心中的信仰永远不会被别人打烊。我为了小白兔换上了新短裤，穿了 Nike shoe， 因为附身上书，才发现自己昨晚用了过度，醒来还残留着满满的幸福啊！才发现自己是一个无聊的艺术家。
1: 有人说上海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

0: 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5: 谢谢你啊，好孩子。
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7: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8: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9: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3: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挑零幺。
14: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15: 万万没想到呀！
16: 上午九点
17: ，Nine o'clock。

样夜空的灯还熄灭在相当纠结的那一幕失重，想要记住是去年的那份痛，像无底洞 Let go， 这是我唯一的 reason， 想念跨越无限 season。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
3: 人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
2: 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好了，不哭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死了，太过分了啊！我想你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
1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3: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2: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3: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2: 他去个三线吊旗号，
1: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讲啊。
1: 一嗓信天游，响彻塞上榆林。千年的黄土歌是绽放民间芳华。第十五届的中国民间艺术节首次落地榆林，国家级的非遗陕北民歌呢，是作为本次盛会的核心亮点，在黄河之畔唱响岁月回响。陕北民歌呢，是列入到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诞生于黄土沟壑之间，是农耕与游牧文明交融孕育的口头艺术的一个瑰宝，包含了有信天游、榆林小曲、山曲、劳动调、风俗歌等数万首的一些曲目。一对对鸳鸯水上漂、赶毡调、蓝花花、赶生林等非常经典的这些曲目呢，是传唱至今的，唱尽了陕北人的一些劳作、情爱、乡愁与国家情怀。那本届的艺术节呢，王向荣、王清、白明礼各位老师呢，都是国家级、省级非遗民歌的一个传承人，齐聚舞台，原汁原味的来进行演绎了黄土的老调。除了专场的舞台的一个演出之外呢，街巷的快闪非遗的大集、惠民下乡演出呢，同步来进行开启，老艺人青年歌手同台，既有原生的一些古调，当然也有创新的改编，让古老的民歌是走出山峁，走进大众。接下来时间呢，就把一首一对对鸳鸯水上漂非常经典的一首陕北民歌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今天的音乐故事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两首风格迥异却是同样动人的陕北的新民歌，去读懂这两首歌藏在旋律里的一些陕北的一些故事和黄土的情况。到的这首陕北民歌呢，是苏文演唱的《看谁都不如你》。这首歌曲当中能够在这个短视频台来进行爆火，打动了无数人，恰恰是他感觉到好像是最土，当然也是最真的啊。那他的一个创作内核呢，就是陕北人刻在骨子里边的那种痴情与执拗，没有华丽的一些情话，更没有煽情的铺垫，一句看谁都不如你，边畔就想有个你，道尽了黄土高原上最纯粹最专一的爱情。演唱者苏文呢，本来就是这个陕北普通的农民，从小呢在山里来进行唱着信天游长大，他没有刻意来进行炫技，只是用了原生态一些沙哑的嗓音，带着哭腔的一些拖音，把陕北汉子嘴笨心诚认准了就一辈子的一些模样呢，是唱得淋漓尽致的。这首歌呢，看似是一首当代的情歌，实则呢是延续了包括《油兰花花》《三十里铺》的情感的一个根脉，只是用更直白更贴近当下的表达，把陕北人一口咬定一生相守的爱情观呢，应该说是唱给更多的年轻人，当然也让我们看到了，也让我们听到了啊，陕北新民歌当中的一个情字从来都不会褪色。接下来时间呢，就把苏文的这首《看谁都不如你》送给各位吧。

听完了这份非常热烈又痴情的这首歌曲《看谁都不如你》之后呢，我们再来听一听薛瑞和郭涛老师来进行合唱的这首歌曲，叫做《送郎君》。一首呢是藏在这个陕北千年离别的故事的新民歌当中。这首歌可不是全新创作的，它是脱胎于陕北传统的一个民间小调， 送大哥送郎哥，背后呢是藏着陕北人刻在历史里的牵挂与等待。过去呀，陕北的男人要走西口揽宫参军，人们呢总是会送到这个村口大门外哭着唱别，而那份的不舍，那份的担忧都是藏在歌声当中的。 陕北的新锐制作人薛瑞呢，把这份古老的一个送别的情怀重新来进行谱曲编曲，加入到了流行节奏与男女的对唱，让老调焕发新生。正如创作者薛瑞他自己说，宋郎君呀，唱的不只是古代的离别，更是今天陕北人的那种守候。 男人外出打拼，女人呢是则在家里面来进行等待，那一份牵挂、忠诚与坚守，千年来呢的。好，接下来的。<音乐>

非常好听的一首由薛瑞和郭涛共同带来的《送郎君》。那这两首歌呢，也是两种的一种情怀吧，却同样是藏着陕北新民歌的根与魂。一首呢是用直白的诠释痴情，而另外一首呢非常婉转诉说着牵挂，他们都是来进行守住了陕北民歌的乡土的底色，又用现代的一些表达的一种方式，让这份情怀呢是被更多的人听见，更多的人读懂了。好，接下来时间呢就把李兆阳老师的这首《大美榆林》送给各位吧。

0: 现在是上午11点。11 o'clock。
1: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FM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0: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1: 为一段往事，
0: 为熟悉的一切，
1: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0: 是因为音乐。
1: 爱上一座城，
0: 爱上一个电波，
1: 爱上陕北民歌，
0: 爱上101。
2: 听歌啦！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3: 陕北民歌哪里听？
1: 就在每天午间 FM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回来，你此刻正在留守和关注的依然是由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您送出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每天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来。后半段的时间呢，和大家共同走进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
1: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2: 我家住在黄土高。
1: 陕北音乐人。
0: 今天的陕北音乐人当中，我们要和大家共同介绍一位陕北民歌的青年的传承者米高扬，聆听他的扎根黄土地，用歌声守护乡音的音乐人生。米高扬呢，是出生于榆林榆昂区，自幼呢在陕北说书信天游秧歌调的熏陶当中长大，田间地头的原生态的歌谣，民间的老艺人的深情的传唱，都是他最初的音乐启蒙。天生啊是一副清亮高亢的好嗓子，让他早早的与陕北民歌是结缘了，也在心底当中种下了传承乡土歌谣的种子。他的音乐之路呢也满是艰辛，却从未被困。年少时候家境非常的贫寒，为了坚持歌唱的梦想，打零工挣学费，省吃俭用的来进行求学问。即便呢求学日子非常的清苦，他始终是坚持着每日来进行练声，在黄土坡上打磨唱功，将原生态的一些民歌的韵味与专业的声乐技巧相融合，练就了独具特色的演唱风格。而毕业之后呢，他也是扎根基层，成为乡村的音乐教师，一边呢是教书育人，一边呢是深耕民歌的一个演唱，在烟火日常里边沉淀着对乡土音乐的一些热爱。说到了这么多，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把一首米高扬的一首原创的音乐《一点点红》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2006年的时候，成为米高扬音乐之路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了。当然，您的学生一路的奔波，奔赴北京，只为让陕北民歌与腰鼓那是登上全国的舞台。用质朴的一些表演呢，是惊艳了全场，也让黄土高原的文化之声呢是传遍四方。同年呢，他也是凭借着非常经典的曲目《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惊艳了亮相，更加坚定了传承陕北民歌的初心。多年来呢，米高扬呢也是凭借着非常扎实的唱功，斩获诸多的一些荣誉，拿下了央视的《越战越勇》的一个擂主，晋级山西卫视《歌从黄河来》，还获评到了榆林市的旅游形象大使，一步步的把陕北民歌呢是唱向更广阔的舞台。他不仅是舞台上的一个歌者，更是非遗民歌的守护者与一个创新者。走遍了陕北各地，走访一些民间的艺人，整理抢救200多首的一些传统的民歌，同时呢大胆来进行融入了一些现代音乐的元素的一些改编经典，让老民歌更贴合当下的一些审美了。继续来听到米高扬的这首陕北的酒曲，共同来欣赏一下。

身为民歌的传承人，米高扬呢也是常年走进校园乡村开展公益的一些教学，把陕北民歌的一些文化底蕴与演唱的技巧传递给更多的人，全力的来进行推动乡土的非遗文化的一些传承。他始终来进行坚守着初心，守住陕北民歌的根与魂，用歌声诉说黄土情怀，以行动践行传承使命。从乡村到应该说是讲台，再到全国的舞台，从这个逐梦的少年到非遗传承人，米高扬呢用热爱与坚守让陕北民歌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他的歌声当中感受这一份属于黄土地的深情与力量，共同来欣赏到米高扬带来的这首歌曲《这么好的妹子拉不上个话》。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当中，为您送出的是由陕北民歌传习所的8岁的小学员张航伟带来的《连城拜年》，我们共同来听一听。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硕尔，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
0: 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0: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2: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4: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惑之中你醒来，掸去满身尘埃，重逢世界以外、yeah、淋漓鲜血染成海，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嗨，各位好，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我们又一次在广播当中相遇了。感谢各位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那首先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阴天，榆阳、神木、靳边、横山部分地方有小雨，定边有小到中雨，偏南风2到3级，西部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9度到14度，最高气温19到27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气温是10。再来关注一下花粉浓度，那么预计今天的榆林花粉浓度以中等到较高浓

度为主，极易诱发花粉过敏。那么建议花粉过敏人群尽量的减少长时间。那外出的时候呢，要跟过敏反应的时候，请及时就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

今年九月十九日是将组织防空警报市民，市民范围在北京五环路以外行政区域，并按照惯例开展相应的训练演练。记者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引汉济卫一期工程自2023年七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过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那么，在保障关中群众饮水安全、带动陕西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9月14日，2026年榆林市第13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正式启动。宣传周期间，榆林将围绕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电信网络诈骗防范等内容开展活动，将持续到9月20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呢。节目每天的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时间，午间的1:30到2:30。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叫做《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

歌曲的名字呢叫做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是的，所以生活也不是只有一种模式哟，不要执着于唯一的答案，人生有很多种可能。继续来听歌，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叫做刚好。那么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想了解直播间实时动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

0: 城市清新，阳光倾城，悦动早高峰，从清晨出发。
1: 悦动早高峰和你一起从清晨出发，在午间直播时间，重播时间是1:30到2:30。接下来要听到莫文蔚《双城故事》这首歌曲过后，将进入到整点的广告时间。那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稍后见。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2: 爱音乐，爱生活。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

0: 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人社部消息，14日至20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1.2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8万人次。9月14日，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到87.72%，进入到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9月15日，记者从2026年中国碳市场大会了解到，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累计成交超过9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9月14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项目小组赛第三轮，中国男篮以105-61战胜菲律宾队，中国队取得小组赛三连组第一，晋级8强。西安市文化和旅游局将于今天上午10点正式发放2026年度的新一轮西安文化惠民卡。本次文化惠民卡延续高力度补贴政策，市民、学生仅需支付100元即可获得500元的观演额度，额度可直接抵扣各类演出门票费用，使用有效期截至2026年12月31日。9月14日傍晚，第15届中国民间艺术节重要板块山花市集榆林非遗赶大集鸣锣开市。9月14日至21日，这一场非遗盛宴将榆林的民间技艺与烟火风味集聚一堂，让市民和游客在沉浸触摸塞上文化。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进学治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陕北文徐凌纯文学双月刊，他扎根在黄土高原之上，用文字书写着最地道的陕北风情。杂志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记录黄土高原的山川风貌、人间烟火与时代变迁，承载着黄土地独有的厚重与深情，是展现陕北文化、传递本土情怀的重要文学阵地之一。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陕北文学杂志上的诗歌张弛那个总在怀着孕的女人的选段，偷偷皱纹，刘燕朗诵。

偷偷溜一下，偷偷溜一下，不要问为什么，没有人会回答。更多的秘密像沙尘暴一样，来时气势汹汹，走时意犹未尽。从七楼到后院总共没几步，他把自己轻轻放逐，在与风握手言和时，他听出了弦外之音。到此为止，静静仰望天空。皱纹，不，这是岁月，不能说这是秘密。中年女人的一切都在脸上，不，那只是表象，你得顺着那些皱纹解读花开花落风声，洞穿一个女人的一生。

这来自郝云的一首歌，叫做《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还记得你自己的理想吗？现在为止实现了吗？那有时候想想自己，可能每个阶段对自己的这个理想的生活状态，或者对自己想要实现的什么，我不知道此刻的你有怎样的理想想去实现呢？感谢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接下来要听到一首慢悠悠的歌，矜持静静说慢慢过。

林俊杰的这样一首歌叫做《绝不绝》。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那在明天的同时间我们再会，祝各位好心情。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正在音乐当中来陪伴你。我是副驾开短视频的 APP， 总是会听到这首歌，很多人用它拿来当做 BGM 背景音乐，但是可能都不太知道它的歌名 Please Don't Go。 今天我们爱上副驾驶的开场曲

听到也是一位声音特别磁性很有故事性的歌手演唱的这首歌，叫做 Look at Me。 这首歌呢是出自电影比利的早年生涯，影片呢比较早了，2008年的电影，不知道当时你有没有看过它。这首歌没听过，来感受一下演唱者，他跟你来唱到说，在影片时间线很长的这样一段时间，好像跟着比利去走过他们的喜怒哀乐，感受时间的魅力。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我看过两场周杰伦的演唱会，印象非常深刻的是舞台效果很惊艳，是你会感觉意想不到的，然后又特别的精彩，设计感会非常强，很酷很炸。

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在看一部剧或者看一部电影的时候啊，除了说会去看演员，会去看故事，还会听歌。我经常这样，看了一部好看的电影啊，里面有一首特别好听的插曲，我就会想立马去搜索它。看剧也是一样，只要一听到觉得哎特别有 feel， 特别有感觉，就想把它收藏起来。最近我又发现了这样一首歌，是来自他们创业的那些事儿。不知道故事有没有吸引到你，音乐再来感受一下能不能吸引到你。从音乐上面我感受到了一种情感的沉淀，听到的这首歌就来感受下这种沉淀。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告五人的演唱。

0: 在是下午三点。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正在收听到是《爱上副驾驶》。有时候呢，我们可以借助这样的一些音乐呀，然后包括一些戏呀，带我们去感受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年代、不一样的地方。

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舞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说。

萧敬腾他之前呢给大家很多印象就是那种比较活力动感，加上呢他组了一个狮子合唱团的乐队之后就更加的走摇滚很燃的路线，但是这首却非常的甜，歌名叫让我为你唱情歌，而且 MV 也特别浪漫，选择在了特别浪漫的法国巴黎来取景，而且呢拍摄的过程是访遍了巴黎各大著名的景点，有巴黎铁塔呀、塞纳河畔呐等等，这么铺垫了多的浪漫，但是呢 MV 拍的绝对让你意想不到，他最后非常非常期待去见到的是一只小狗，这个剧情有什么样的发展呢？其实要配合到 MV 配合歌曲可能会感受更深，来听听看萧敬腾让我为你唱情歌。

萧敬腾让我为你唱情歌有没有被甜到呢？而且呢，在 MV 里面他也是化身成这种阳光大男孩，带你去游览巴黎，爱上副驾驶的音乐陪伴就是这样啦。谢谢你的守候锁定收听。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呢，出自于电影《Love》当中，它其实讲的是好几对年轻人的爱情故事，但总体来说就是先爱好了自己，你才能够去更好的爱别人。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呢，也是一首很简单又动听的旋律。在影片结束的时候呢，男女主人公的相互依偎在阳台看夕阳。这首歌是出自于影片《喜欢你》，陈绮贞，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 请问9791附近没有？
2: 微信靠机主，
1: 司机。
2: 机主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在我隔壁？
3: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1: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4: 石姑娘，让我看清楚你的样
5: 子。小姐，你找谁啊？
3: I'm sorry.
5: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3: 不是。
6: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继续来听那些唱。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2004年陈珊一首情歌，被选为了最受关注的情感都市剧《失恋33天》的主题曲。这首歌很舒缓，也很深情，故事推，我们来听歌。

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继续来寻找光影世界里面那些浅吟和低唱。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再好的诠释，应该说是诠释建议可以再去看一看。这一部片子很有趣，首先吉米自己也参与到影片的拍摄，整个电影像是以第三人的视角去偷拍，每个镜头呢都会切分成两半，男女主人公同步进行着他们最私人的生活，但是你做你的，他弄他的，两个人相互又看不到，哎，只有我们以第三人的这个视角才可以满足一下这个小偷窥的欲望。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是继续来自于夏天的一部影片，叫做《夏日摸摸茶》。听这首歌你会想起男主角小琪看三米郑秀文的眼神，真的很像甜甜的冰镇橘子汽水咕噜咕噜地冒着气泡。这首歌的名字《快乐不快乐》。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2: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光影在歌唱，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音乐当中。今天我们来寻找光影世界里的那些浅吟和低唱。这首歌叫做《纯文艺恋爱》，在马来西亚是非常的有名的啊。歌曲是80、90年代不少文艺青年的回忆之歌。后来呢，阿牛拍了一部影片叫做《初恋红豆冰》，然后自己演唱了这首《纯文艺恋爱》，放在影片当中。接下来呢，要和你听到这一首歌曲呢，会让你想到影片当中的男主人公文堂生，一出场就拿着滑板在公车上呢，那种青涩少年的模样哈，就会让人觉得很心动。喜欢打篮球，三分球也不赖。然后呢，会教女儿背 Vans 的包包，然后穿 Vans 的棋盘格，反戴棒球帽，说话的声音很独特又很温柔。文堂生这个角色呢，是由许光汉来出演的，这是来自影片《海吉拉》当中焦曼婷的演唱《如果我喜欢你》。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来寻找光影世界里的那些浅吟和低唱。跟大家聊到了影片《伴我同行》，聊到了剧中的这位主演叫做 River Phoenix。 你看当年的偶像啊，强尼戴普、基诺里维斯、布拉德皮特、莱奥纳多，他们现在都已经从青春偶像变成了沧桑大叔了。我想说，如果 River Phoenix 他还在的话，应该就没有小李子什么事儿。只是很可惜啊，这位天才型的演员呢，在23岁的时候呢，就离开了，只留下那一张洋溢着青春面孔的俊美的脸庞。我昨天就在找他演唱的歌，在影片当中吉他弹唱，留下磁性的嗓音，但是真的很难找到。所以呢，今天节目最后呢，为了弥补昨天节目的遗憾，那我们找来《伴我同行》这部影片里的插曲。其实《伴我同行》这影片应该算是 River Phoenix 他的成名作啊，当年年纪还很小就出演了这一部影片，讲的还是成长的这么一段故事。那在当中呢，有很多脍炙人口的经典金曲，接下来会跟你听到两首，一首叫 Lollipop， 一首叫 Everyday。 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台词小记，影片《西雅图夜未眠》。我喜欢并习惯了对变化的东西保持距离，这样才会知道什么是最不会被时间抛弃的。比如爱一个人，充满变数，我于是后退一步，静静地看着，直到看见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是
2: 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4: 你死了，太过分了！我想你
6: 妈妈。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
14: 现在，
15: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6: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5: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今天的节目的主题呢，也是很多优质的男生歌手用他们的歌来诉说人间百态。优质的男生自带故事感，沧桑深情，励志洒脱，一首呢就是一段人生。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为大家来精选到了好几首经典的男声金曲，听男歌手用嗓音来讲述悲欢理想与生活，陪你度过惬意的傍晚。那今天跟大家来互动到的话题，就是你喜欢的一位男歌手带给你了怎样的力量。各位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和我取得联系，可以在听见广播当中来搜索一下时光留声机，或者是思清两个字，都可以实时的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当然第一首歌呢，为大家来送出的就是由陈奕迅来演唱到的孤独患者。这首歌呢是2011年发行的一首歌，唱透了成年人内心的现状。人前的时候呢，合群热闹；独处的时候，满心的孤寂，习惯隐藏自己的情绪，独自消化所有的委屈。这是很多成年人的真实写照。黄昏的时候，静下心来，接纳自己的孤独，好好和内心的自己来相处。

0: 接下来要为各位来播放到的一首歌呢，来自于林志炫，《单身情歌》，1999年发行的一首歌，爆款的怀旧金曲啊。这首歌呢，也是唱出了单身的孤单，对于真挚爱情的期盼。
1: 抓不住爱情的我，
0: 也是多年来成为了跨年啊怀旧的常驻曲目。所以说各位不必急于将就爱情，好好的来提升自己，对的缘分总会如期而至，愿你不慌不忙遇见专属的幸福。早就

那现在您所收听到的这首歌呢，发行于1988年的一首歌，罗大佑恋曲1990。这首歌呢，也是华语乐坛时代的标杆金曲。沧桑的嗓音带着岁月的厚重感，回望逝去的时光，错过的人和遗憾的往事。岁月不停地向前走，往事只能回味。伴着今天美好的音乐时光，各位呢可以追忆一下自己的旧时光，看淡过往的遗憾。

上，这首歌是来自于张杰的《看月亮爬上来》，2009年收录在专辑《穿越三部曲》当中。温柔的男声描绘着静谧的夜景与淡淡的思念，褪去白日的喧嚣，夜晚呢最适合来放空我们的思绪。下班之后可以卸下忙碌，伴着温柔的旋律放松我们的身心，享受片刻的宁静时光。

现在来为大家播放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路虎，《影子里的花》。旋律细腻，氛围感十足，歌声呢藏着隐忍的爱意与默默的陪伴。有一些人藏在暗处默默的守护，不求回应，只愿对方安好。人间总有无声的温柔与善意，愿你的身边也有默默守护你的温暖。

比较经典的老歌，来自于李宗盛《山丘》。这首歌呢是2013年正式发行的，历经了半生感悟而创作成的一首歌。越过一座座人生山丘，才懂得看淡得失，学会释怀。中年打拼的我们，背负着家庭与生活的压力。那听完这首歌曲呢，与生活来和解，好好的善待奔波劳碌的自己。

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愿你我心之相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后半段的第一首歌为大家来送出的是由周传雄演唱到的《黄昏》，2000年发行的一首歌，华语经典的伤感男声金曲，旋律氛围感拉满，将离别、思念、感情、遗憾娓娓道来。黄昏的景色配上这首歌曲，格外的贴合此刻的氛围。放下感情的执念，向前看，前路呢依旧有万般的美好。轻轻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李健的《贝加尔湖畔》，也是发行于2011年的一首歌。接下来的一首歌是刘德华的《笨小孩》，1998年发行的一首歌，励志的经典老歌。那为大家来选择到的是刘德华、柯受良和吴宗宪一起合唱到的《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我哎，急什么了？

老天好像真的会偏爱笨小孩一些。这首歌是来自于刘德华和易烊千玺合唱到的《还是笨小孩》。接下来的一首歌，张学友《慢慢》。这首歌呢是发行于1997年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想和你去吹吹风》当中。歌神深情演绎了感情慢慢变淡的无奈，很多关系慢慢疏远，很多热情慢慢消散，皆是人生的常态。所以学会接受离别，珍惜当下的陪伴，便是最好的生活态度。爱人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中国史。说起宋朝，我们总记得宋词的温婉，汴京的繁华，可在北宋的末年，一场刻骨铭心的国难成为了大宋王朝永远的伤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耻。北宋末年，朝廷政治腐败，军备废弛，国力日渐衰弱，北方的女真族建立了金朝，兵力强悍，骁勇善战，不断南下侵扰北宋的边境。公元1127年，金军大举地攻破了北宋城汴京，也就是今天的开封。进城之后的金军大肆掠夺，金银财宝、文物典籍被洗劫一空。更让人心痛的是，宋徽宗、宋钦宗两位皇帝，连同皇室的宗亲、后宫的嫔妃、文武大臣数千人，全部都被金军所俘虏，押往北方的苦寒之地。

曾经尊贵的皇室贵族从此受尽屈辱，颠沛流离。繁华百年的北宋王朝就此轰然覆灭。这场事件呢，也称为他被后世称为了靖康之耻。它是中原王朝史上极为屈辱的一页，也彻底地改变了宋朝的历史格局。北宋灭亡之后，残存的皇室南迁定都临安，建立了南宋。山河破碎，故土难归，也成了南宋百年间无数百姓和将士心中最大的遗憾。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靖康之耻警示后人，国富才能民安，强军方可护国，安逸松弛终会招来祸患。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以上内容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这里是 FM 101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场旅程，若停下脚步，一场被遗忘。

0: 在是傍晚六点。
1: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2: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1: 那里靠傻子续嘛？
2: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啊，全网最割裂的教育论战再度上演了。考研数学名师啊，汤家凤与资深评论员胡锡进围绕着英语主科地位，好家伙，隔空论战。那真是唇枪舌战，是剑拔弩张啊。这网友整的，咱说也来了劲了啊。两极分化，战队互撕，一边呼吁取消英语，说那个减负解压啊，一边担心了，说你不整英语这玩意儿，不得丢失国际视野，发展受限吗？不得呀。哎呀，这网上吵的老热闹，看似是英语的存废之争，实则这都是吵错了重点了。大众真正反感的不是英语学科，而是畸形的应试英语模式，是吧？无数学生耗费数年的光阴刷题啃语法，投入远超其他的科目，最终咋的了？只精通解题套路，一张嘴完了。那是张不开嘴也跟不上溜啊，就典型的网友讲话的哑巴英语，做题型张嘴老费劲了。你让多数人毕业之后所学尽数作废，高投入零实用啊，无效内耗，那就是争议的核心症结，是吧？有多少朋友从毕业走出来，走出校园之后，是吧，也就会个点头 yes 摇头 no。 但是你说

简单的将英语踢出主科，哎呀，那也是治标不治本，说实话有点一刀切了。你说这前沿科研呢，国际合作呀，产业发展呢，依旧离不开英语工具的属性。校内呢，降低教学标准，学习刚需不会消失，只会倒逼需求涌向高价的校外补习，拉大贫富教育差距，彻底就破坏了教育公平。所以这场纷争的根源不在于学科存废，而是在于僵化单一的教育评价体系。当下英语教学，说实话，千人一面，标准统一，无视学生发展差异，刚需学习者缺实战能力啊，普通学生啊无谓消耗时间精力，全员内卷，结果呢没有什么实际的价值。这整的咱说低不成高不就的，你这是。所以真正的改革绝非啊，咱说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是吧？不必盲目的废除，也无需全盘的固守，关键在于要分层教学，因材施教。弱化机械刷题考核，侧重实用沟通能力，实行阶梯式学习，按需适配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教育不该是全员内卷的独木桥啊，应该是啥呢？条条大道通罗马，对吗？也不该陷入无谓的什么战队的一个对立状态，让英语回归实用工具的本质，挣脱僵化的分数枷锁，这才是破解教育焦虑的最优解法啊。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吧。这两天全网刷屏的鲜花饼吐痰事件，哎呀，这结局耐人寻味。那前不久一张啊，我们都往鲜花饼里吐口痰的这么一个截图在社交平台上流传，发帖者呢以内部人的口吻描述了所谓学生们在12小时高强度工作与50元低价报酬之下吐痰报复的行为，引发了广泛的热议。随后呢，官方也是火速出来辟谣了，证实网传学生吐痰报复的内幕消息纯属捏造，并无实习生参与相关的工作。虽然说是闹剧一场吧，但是这个谎言被戳穿之后，网友的愤怒啊与共情并未消退。为啥呢？就这场全民共情谣言的背后藏着扎心的一个社会真相。不少人疑惑了啊，离谱谣言为何能够快速刷屏啊？并非网友缺乏判断力，而是他精准地戳中了大众积压的一个情绪痛点。比起虚假的吐痰闹剧啊，这12小时劳作薪资仅50块钱的廉

假实习乱象是大众深有体会的一个真实困境，所以这就是典型的啥呢？假故事，但是来了真情绪了。哎，网友转发热议，并非纠结食品卫生的问题，而是借着这场荒诞的谣言，宣泄对强制啊顶岗实习学生沦为廉价劳动力的长期积怨。谎言那就是个壳子啊，对不合理用工模式这个里子那是相当的不满。这是。就这类内部爆料谣言屡禁不止，也暴露了行业的信任漏洞啊！食品生产环节信息不透明，大众就存在认知盲区，极易轻信所谓的内部消息。那官方单次辟谣，只难以消解大众的信任焦虑。最讽刺的是啥呢？辟谣容易，他定心难呢。对吧，就即便此事纯属造假，也无法否认市面上真实存在的一个廉价压榨，对吧？还有那些违规实习乱象，你光说吐痰的事儿是假的了，那12小时高强度工作完了之后报酬就50块钱，这事儿是不是真的呀？所以要想根治此类的谣言，不能只靠事后辟谣删帖，企业需要公开生产流程，打破信息壁垒，监管部门更要直击根源，严查校企捆绑、廉价实习等等这些乱象。唯有切实的解决民生痛点，补齐行业信任的短板，才能斩断谣言的生存土壤，安抚大众的真实情绪啊。

偶尔还是会想起，说是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I'm sorry, even though I still love you, but I can't anymore.

0: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2: 那些你们
1: 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3: When everyone

0: 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1: 以前听说过一种超级随意的取名方法，就是孩子出生之后啊，翻开这个新华字典，翻到哪一页，点到哪儿就取哪个名字。继续我们要请出道的告五人乐队，他们的取名方式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敷衍，就站在一个公告牌前，三个人闭着眼睛随便点一个字，凑成了现在只有他们会取的告五人乐队。
2: 给你一瓶落发药水，

0: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1: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你靠啥子续嘛？
1: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啊，全网最割裂的教育论战再度上演了。考研数学名师啊，汤家凤与资深评论员胡锡进围绕着英语主科地位，好家伙，隔空论战。那真是唇枪舌战，是剑拔弩张啊！网友整的，咱说也来了劲了啊。两极分化，战队互撕，一边呼吁取消英语，说这叫那个减负解压啊，一边担心了，说你不整英语这玩意儿，不得丢失国际视野，发展受限吗？不得。哎呀，这网上吵的老热闹了，看似是英语的存废之争，实则这都是吵错了重点了。大众真正反感的不是英语学科，而是畸形的应试英语模式，是吧？无数学生耗费数年的光阴刷题啃语法，投入远超其他的科目，最终咋的了？只精通解题套路一张。那是张不开嘴也跟不上溜啊，就典型的网友讲话的哑巴英语，做题型张嘴老费劲了。你让多数人毕业之后所学尽数作废，高投入零实用啊，无效内耗，那就是争议的核心症结，是吧？有多少朋友从毕业走出来，走出校园之后，是吧？也就会个点头 yes 摇头 no， 你看。但是你说简单的将英语踢出主科，哎呀，那也是治标不治本，说实话有点一刀切了啊。

为了前沿科研呢、国际合作呀、产业发展呢，依旧离不开英语工具的属性。校内呢，降低教学标准，学习刚需不会消失，只会倒逼高价的校外补习，拉大贫富教育差距，彻底就破坏了教育公平。所以这场纷争的根源不在于学科存废，而是在于僵化单一的教育评价体系。当下英语教学，说实话，千人一面，标准统一，无视学生发展差异。刚需学习者缺实战能力啊，普通学生啊无谓消耗时间精力，全员内卷，结果呢没有什么实际的价值。刷题考核侧重实用，适配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教育不该是全员内卷的独木桥啊，应该是啥呢？条条大道通罗马。对吗？也不该陷入无谓的什么战队的一个对立状态，让英语回归实用工具的本质，挣脱僵化的分数枷锁，这才是破解教育焦虑的最优解法啊。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两天全网刷屏的鲜花饼吐痰事件，哎呀，这结局耐人寻味。那前不久一张啊，我们都往鲜花饼里吐口痰的这么一个截图在社交平台上流传，发帖者呢以内部人的口吻描述了所谓学生们在12小时高强度工作与50元低价报酬之下吐痰报复的行为，引发了广泛的热议。随后呢，官方也是火速出来辟谣了，证实网传学生吐痰报复的内幕消息纯属捏造，并无实习生参与相关的工作。但是这个谎言被戳穿之后，网友的愤怒啊与共情并未消退。为啥呢？就这场全民共情谣言的背后藏着扎心的一个社会真相。不少人疑惑了啊，离谱谣言为何能够快速刷屏啊？并非网友缺乏判断力，准的戳中了大众积压的一个情绪痛点。比起虚假的吐痰闹剧啊，这12小时劳作薪资仅50块钱。

消解大众的信任焦虑。是啥呢？辟谣容易，他定心难呢。就即便此事纯属造假，也无法否认市面上真实存在的一个廉价压榨，对吧？还有那些违规实习乱象，你光说吐痰的事儿是假的了，那十二小时刚高强度工作完了之后报酬就50块钱，这事儿是不是真的呀？所以要想根治此类的只靠事后辟谣删帖，企业需要公开生产流程，打破信息壁垒，监管部门更要直击根源，严查校企捆绑、廉价实习等等这些乱象。唯有切实的解决民生痛点，补齐行业信任的短板，才能斩断谣言的生存土壤，安抚大众的真实情绪啊。我在

当然是我想起说是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I'm sorry even though I still love you but I can't anymore

0: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感谢永远有歌，
2: 感谢永远有歌，
1: 把心境道破。
3: 那些
1: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3: 一路陪你，
1: 慢慢听歌。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小呆，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身，爆梗就地一声雷，凭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1: 哎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0: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2: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前不久有网友反映啊，张小泉发布的剪刀视频，视频立的就剪下了大块的排骨。很多网友表示，这玩意儿有点不符合常识了。一看视频，上面确实标注着仅供参考 ，AI 效果展示，非真实使用场景。那咱说，你就卖这个剪刀和刀具的，你整那非真实使用场景干啥呀？你说。随后呢，张小泉的客服也告诉记者了，说剪刀呢可以用来剪小排骨，还有鸡鸭等等食材，不太适合用于剪大块的排骨。那对于视频使用 AI 展示的情况会记录反馈。我说实话，你哎，我也不信呢，排骨那么没有面子的吗？那咋的，我没见过排骨是咋的呀？就现在这 AI 能这么玩了吗？就 AI 在是可以用来优化画面的，是吧？但是你不能拿来捏造产品性能的事实。广告的核心是如实展现实力，而不是靠。

0: 算法，你编织出卖家秀的幻境。那你说你整这玩意儿，我买回去了，夸嚓我捡不动，你这不是天差地别吗？是不是？吃亏的终究是普通的消费者。你想当年你拍蒜都费劲，你让我捡排骨背啊？品牌营销不能玩这种文字游戏，合规宣传也不能靠一行小字来自保，你得是敢于用真实实牌来说话，这才是你真正产品的一个硬实力。你靠 AI 我用你呀、啊、三幌子透支信誉啊，在花哨再花哨的 AI 特效，那也弥补不了产品宣传失手带来的口碑损耗。但是我说实话啊，就是张小泉还是保守了。你捡排骨算什么能耐呀？你咋不直接 cos 一把七星宝刀？你削铁如泥多华丽呀都、啊！再来说这个啊，新学期开启，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
1: 现在是晚上七点。
2: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3: 他去个三星吊旗号，
2: 发掘民间，弘扬陕北文化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各位好，您此刻正在留守和关注的是由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此刻为您送出的是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真是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民歌小常识。
1: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一嗓信天游，响彻塞上榆林，千年的黄土歌是绽放民间芳华。第十五届的中国民间艺术节首次落地榆林，国家级的非遗陕北民歌呢是作为本次盛会的核心亮点，在黄河之畔唱响岁月回响。陕北民歌呢是列入到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诞生于黄土沟壑之间，是农耕与游牧文明交融孕育的口头艺术的一个瑰宝，包含了有信天游、榆林小曲、山曲、劳动调、风俗歌等数万首的一些曲目。一对对鸳鸯水上漂、赶毡调、兰花花、赶生林等非常经典的这些曲目呢是传唱至今的，唱尽了陕北人的一些劳作、情爱、乡愁与国家情怀。那本届的艺术节呢，王向荣、王清、白明礼各位老师呢都是国家级、省级非遗民歌的一个传承人，齐聚舞台原汁原味地来进行演绎了黄土的老调。除了专场的舞台的一个演出之外呢，街巷的快闪非遗的大集惠民下乡演出呢同步来进行开启，老艺人青年歌手同台，既有原生的一些古调，当然也有创新的改编，让古老的民歌是走出山卯走进大众。接下来时间呢，就把一首一对对鸳鸯水上漂非常经典的一首陕北民歌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是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

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今天的音乐故事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两首风格迥异却是同样动人的陕北的新民歌，去读懂这两首歌藏在旋律里的一些陕北的一些故事和黄土的情怀。首先和大家共同分享的呢是苏文演唱的《看谁都不如你》。这首歌曲当中能够在这个短视频台来进行爆火，打动了无数人，恰恰是他感觉到好像是最土，当然也是最真的啊，那他的一个创作内核呢，就是陕北人刻在骨子里边的那种痴情与执拗，没有华丽的一些情话，更没有煽情的铺垫，一句看谁都不如你，边畔就想有个你，道尽了黄土高原上最纯粹最专一的爱情。演唱者苏文呢，本来就是这个陕北普通的农民，从小呢在山里的信天游长大，他没有刻意来进行炫技，只是用了原生态一些沙哑的嗓音，带着哭腔的一些拖音，把陕北汉子嘴笨心诚认准了就一辈子的一些模样呢，是唱得淋漓尽致的。这首歌呢，看似是一首当代的情歌，实则呢是延续了包括《油兰花花》《三十里铺》的情感的一个根脉，只是用更直白更贴近当下的表达，把陕北人一口咬定一生相守的爱情观呢，应该说是唱给更多的年轻人，当然也让我们看到了，也让我们听到了啊，陕北新民歌当中的一个情字从来都不会褪色。接下来时间呢，苏文的这首《看谁都不如你》送给各位吧。

听完了这份非常热烈又痴情的这首歌曲《看谁都不如你》之后呢，我们再来听一听薛瑞和郭涛老师来进行合唱的这首歌曲，叫做《送郎君》，一首呢是藏在这个陕北千年离别的故事的新民歌当中。这首歌可不是全新创作的，它是脱胎于陕北传统的一个民间小调送大哥送郎哥，背后呢是藏着陕北人刻在历史里的牵挂与等待。过去呀，陕北的男人要走西口揽宫参军，人们呢总是会送到这个村口大门外，哭着唱着来进行送别，而那份的不舍，那份的担忧，都是藏在歌声当中的。陕北的新锐制作人薛瑞呢，把这份古老的一个送别的情怀重新来进行谱曲编曲，加入到了流行节奏与男女的对唱，让老调焕发新生。正如创作者薛瑞他自己说，送郎君呀，唱的不只是古代的离别，更是今天陕北人的那种守候。男人外出打拼，女人呢是则在家里面来进行等待，那一份牵挂忠诚与坚守千年来呢都是未变的。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这首歌曲《送郎君》共同来欣赏一下吧。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2: 听歌啦！
1: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2: 陕北民歌哪里听？
0: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回来，你此刻正在留守和关注的依然是由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您送出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每天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来。后半段的时间呢，和大家共同走进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
1: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2: 我家住在黄土高。
1: 陕北音乐人，
0: 今天的陕北音乐人当中，我们要和大家共同介绍一位陕北民歌的青年的传承者米高扬，聆听他的扎根黄土地，用歌声守护乡音的音乐人生。米高扬呢，是出生于榆林榆阳区，自幼呢在陕北说书信天游秧歌调的熏陶当中长大，田间地头的原生态的歌谣，民间的老艺人的深情的传唱，都是他最初的音乐启蒙。天生啊是一副清亮高亢的好嗓子，让他早早的与陕北民歌是结缘了，又种下了传承乡土歌谣的种子。他的音乐之路呢也满是艰辛，却从未被困难击退。年少时候家境非常的贫寒，为了坚持歌唱的梦想，打零工挣学费，省吃俭用的来进行求学问。即便呢求学日子非常的清苦，他始终是坚持着每日来进行练声，在黄土坡上打磨唱功，将原生态的一些民歌的韵味与专业的声乐技巧相融合，练就了独具特色的演唱风格。而毕业之后呢，他也是扎根基层，成为乡村的

的音乐教师，一边呢是教书育人，一边呢是深耕民歌的一个演唱，在烟火日常土音乐的一些热爱。说到了这么多，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把一首原创的音乐《一点点红》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2006年的时候，成为米高扬音乐之路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了。当然，他也是带着一名的学生一路的奔波，奔赴北京。

百多首的一些传统的民歌，一些现代音乐的元素的一些改编经典，让老民歌更贴合当下的一些审美了。继续来听到米高扬的这首陕北的酒曲，共同来欣赏一下。

叫你喝酒来，四岁了才喝酒来，六六大顺喝酒来，七七八八喝酒来，喝酒来喝酒来喝酒来，嗨！别先叫你喝酒来，四岁了才喝酒来。

身为民歌的传承人，米高扬呢也是常年走进校园乡村开展公益的一些教学，把陕北民歌的一些文化底蕴与演唱的技巧传递给更多的人，全力的来进行推动乡土的非遗文化的一些传承。他始终来进行坚守着初心，守住陕北民歌的根与魂，用歌声诉说黄土情怀，以行动践行传承使命。从乡村到应该说是讲台，再到全国的舞台，从这个逐梦的少年到非遗传承人，米高扬呢用热爱与坚守让陕北民歌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他的歌声当中感受这一份属于黄土地的深情与力量，共同来欣赏到米高扬带来的这首歌曲《这么好的妹子拉不上个话》。

0: 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当中为您送出的是由陕北民歌传习所的8岁的小学员张航伟带来的《连城拜年》，我们共同来听一听。

0: 现在是晚上8点。20 o'clock。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父母年纪大了，总会出现关节疼痛的问题。看到《生命时报》发了一个专门针对父母背一个膝关节的屈疼方法，给大家分享一下。可以在睡前取花椒100克、鲜生姜25克、葱白25根切碎，混在一起装入布包，然后呢，将药包放在患处，再在上面放一个热水袋，热敷30分钟。热敷后呢，会感到关节处热乎乎的，没有了紧绷感，关节疼痛也会缓解很多。大家可以试试看咯。下一首歌来听辛晓琪，当我身边有你在。

辛晓琪的《当我身边有你在》。有时候当你面临一些难题一些困境的时候，听到有人跟你说没事还有我在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大概是一份踏实和心安感吧。感情走到最后总算习惯，你习惯了回家有他，他习惯了睡觉时旁边有你，希望这种好感觉10年20年都不会变吧。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李玖哲《别说》。

生活当中似乎真的不需要看重一时的得失进退，你的未来远比这些要开阔很多，或者说你要明白过去的不会再回来，即使回来也不会再完美，而只有珍惜现在拥有的这一切，才会让你奔跑得更加从容，不是吗？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在此时此刻继续陪伴到各位，好音乐不间断。下一首歌来听严爵 Something 啊，算是一首轻伤系的情歌主打吧，把严爵在音乐上的敏感表露无遗，微酸不苦的曲风透露在他的感情当中，遇到挫折总是想假装若无其事，不希望对方觉得困扰，也不想让身边的朋友担心的个性。严爵的微伤系情歌在听感上要比传统伤心情歌多了一些心跳的温度，来听Something.

澳大利亚的一个研究说，太爱喝咖啡的人容易患上关节炎。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们分析了习惯性咖啡消费的遗传因素和各类疾病患病风险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说，在1000多种的临床症状当中，痛风、肥胖、绝经后出血和自我报告咖啡消费量存在关联性，而骨关节和各类关节炎的发病率和咖啡摄入量显著摄入呢，会导致刚刚说到的几种疾病的风险上升1.23。表示说，适度喝咖啡是可以让人身心愉悦，但每天的饮用量千万不要超标，我觉得最多最多1天2杯就差不多了。 OK， 接下来听下一首歌，张清芳《我还年轻》。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
0: 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胡夏的爱都是对的。按时间推算，胡夏具体出道应该是从10年他参加完超级星光大道比赛之后的那一年，他拿下了冠军，签约了索尼唱片。出道后第一年就发行了一首成名曲，那些年一览众多奖项之后也顺利开启了唱歌生涯。他唱歌呢并不是所谓的纯技巧性，甚至我更愿意用一种陪伴感极强的声音来形容他，就是那种不紧不慢，慢慢细说，却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信乐团的《死了都要爱》，这首歌算是绝大多数80后 K 歌必唱曲目吧，也是一部艺人自传偶像剧《死了都要爱》信乐团的故事的片头主题曲，取材于信乐团当时团员过去和当下的一个心境对比。过去十年在乐队并没有成型的时候，他们会接受很多朋友家人怀疑的眼光，而成绩非常不错的专辑之后，终于对自己有了一点肯定，这一路上的心情，作词人杨若龙了解之后就写了这首《死了都要爱》。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腾，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要听熊天平《火柴天堂》。这首歌呢，算是熊天平的一首代表作。背景呢，是他表弟骑摩托车当年出了车祸，而他表弟呢，又是他的知音和音乐上的忠实支持者。后来表弟的过世让他非常的伤心，写了这首歌来寄托哀思，希望他在天堂不会孤单。当然，熊天平也表示说，其实做歌手之前也有一些思绪是寄托在这首歌当中，尤其是那一些又比较迷茫的时期。来听《火柴天堂》。

0: 现在是晚上九点。21 o'clock。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2: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今天节目的主题呢，也是很多优质的男生歌手用他们的歌来诉说人间百态。优质的男生深情励志洒脱，一首呢就是一段人生。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为大家来精选到了好几首经典的男声金曲，听男歌手用嗓音来讲述悲欢理想与生活，陪你度过惬意的傍晚。那今天跟大家来互动到的话题就是，你喜欢的一位男歌手带给你了怎样的力量。各位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和我取得联系，可以在听见广播当中来搜索一下时光留声机，或者是思清两个字，都可以实时的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当然第一首歌呢，为大家来送出的就是由陈奕迅来演唱到的《孤独患者》。这首歌呢是2011年发行的一首歌，唱透了成年人内心的现状。人前的时候呢合群热闹，独处的时候满心的孤寂，习惯隐藏自己的情绪，独自消化所有的委屈，这是很多成年人的真实写照。黄昏的时候静下心来，接纳自己的孤独，好好和内心的自己来相处。

0: 接下来要为各位来播放到的一首歌呢，来自于林志炫，《单身情歌》，1999年发行的一首歌，爆款的怀旧金曲哈、啊。这首歌《单身的孤单》，对于真挚爱情的期盼，
1: 抓不住爱情的我，
0: 也是多年来成为了跨年啊怀旧的常驻曲目。所以说各位不必急于将就爱情，好好的来提升自己，对的缘分总会如期而至，愿你不慌不忙遇见专属的幸福。早就

那现在您所收听到的这首歌呢，发行于1988年的一首歌，罗大佑恋曲1990。这首歌呢，也是华语乐坛时代的标杆金曲。沧桑的嗓音带着岁月的厚重感，回望逝去的时光，错过的人和遗憾的往事。岁月不停地向前走，往事只能回味。伴着音乐时光，各位呢可以追忆一下自己的旧时光，看淡过往的遗憾。

这首歌是来自于张杰的《看月亮爬上来》，2009年收录在专辑《穿越三部曲》当中。温柔的男声描绘着静谧的夜景与淡淡的思念，褪去白日的喧嚣，夜晚呢最适合来放空我们的思绪，下班之后可以卸下忙碌，伴着温柔的旋律放松我们的身心，享受片刻的宁静时光。

现在来为大家播放到的这首《虎影子里的花》，旋律细腻，氛围感十足，歌声呢藏着隐忍的爱意与默默的陪伴。有一些人藏在暗处默默的守护，不求回应，只愿对方安好。人间总有无声的温柔与善意，愿你的身边也有默默守护你的温暖。

这首歌过后呢，要为大家来送出一首比较经典的老歌，来自于李宗盛《山丘》。这首歌呢是2013年正式发行的，历经了半生感悟而创作成的一首歌。越过一座座人生山丘，才懂得看淡得失，学会释怀。打拼的我们背负着家庭与生活的压力，那听完这首歌曲呢，与生活来和解，好好的善待奔波劳碌的自己。

现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此刻您留守会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这首歌为大家来送出的是由周传雄演唱到的《黄昏》，2000年发行的一首歌，华语经典的伤感男声金曲，旋律氛围感拉满，将离别、思念、感情、遗憾娓娓道来，美好。轻轻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李健的《贝加尔湖畔》，也是2011年的一首歌。接下来的一首歌是刘德华的《笨小孩》，1998年发行的一首歌，励志的经典老歌。那为大家来选择到的是刘德华、柯受良和吴宗宪一起合唱到的《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老天好像真的会偏爱笨小孩一些。这首歌是来自于刘德华和易烊千玺合唱到的《还是笨小孩》。接下来的一首歌，张学友《慢慢》。这首歌呢是发行于1997年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想和你去吹吹风》当中。歌神深情演绎了感情慢慢变淡的无奈，很多关系慢慢疏远，很多热情慢慢消散，皆是人生的常态，所以学会接受离别，珍惜当下的陪伴，便是最好的生活态度。

0: 传，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1: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说起宋朝，我们总记得宋词的繁华，可在北宋的末年，一

刻骨铭心的国纳宋王朝永远的伤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耻。北宋末年，朝廷政治腐败，军备废弛，国力日渐衰弱，北方的女真族建立了金朝，兵力强悍，骁勇善战，不断南下侵扰北宋的边境。公元1127年，金军大举地攻破了北宋城汴京，也就是今天的开封。进城之后的金军大肆掠夺，金银财宝、文物典籍被洗劫一空。更让人心痛的是，宋徽宗、宋钦宗两位皇帝，连同皇室的宗亲、后宫的嫔妃、文武大臣，全部都被俘虏，押往北方的苦寒之地。曾经尊贵的皇室贵族，从此受尽屈辱，颠沛流离。繁华百年的北宋王朝就此轰然覆灭。这场事件因发生在北宋的靖康年间，被后世称为了靖康之耻。它是中央极为屈辱的一页，也彻底地改变了宋朝的历史格局。北宋灭亡之后，残存的皇室南迁定都临安，建立了南宋。山河破碎，故土难归，也成了南宋百年间无数百姓和将士心中最大的遗憾。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靖康之耻警示后人，国富才能民安，强军方可护国，安逸松弛终会招来祸患。历史从未远去，让我们在传承礼器，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0: 在是晚上10点。22 o'clock。
1: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OK，
0: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李荣浩的自拍。我觉得这也美女的类型吧，就是初听也会觉得很普通，可是呢就是越听越好听。我记得王菲在2015年韩文微博的时候发过这首歌。

这是李荣浩的自拍。这首歌的吉他和弦充满了民谣的味道，再加上古典的点缀贯穿全曲，我很喜欢这样的编曲。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之前看到了一条微博，是谢楠发的一条微博，说感谢吃播打开了儿子的食谱。因为他自己呢平时比较喜欢看吃播，儿子有天就跟着看了一下，当看到主播吃螃蟹的时候，从来不肯吃螃蟹的儿子竟然也喊着要吃螃蟹，没想到儿子挑食的毛病一个吃播就治好了。他说决定下次试试要

给儿子看看吃虾。小朋友还真的就是这样的，别人在做什么自己就想做什么，有时候说了半天都劝不动的事情，看到别人做了立马就360度的大转弯，主动要求。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带你听听陈奕迅的积木。这是关于生活的体悟，人在不同的阶段就该做不一样的事情，人到中年慢慢成熟，自然也不会像年少轻狂时期那样子横冲直撞。关系就好像是积木，捉摸不定，所以才有了妙趣横生不停歇的博弈。同样也就像积木一样脆弱，无法预知的时候往往会被新鲜感吸引，希望简单的在一起，但是随着认识的加深就生出了很多意料之外，而一段关系也就从简单慢慢走向了复杂。听听《引人遐思》的这一首《积木》。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陪伴，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带你听听很洗脑充满异域情调的曲风《舞娘》。蔡依林在这首歌的 MV 里惊艳的舞蹈表现也确实是非常有看头。

0: 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
1: 这里是 OK 音乐。
2: OK

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 Twins 这首《热浪假期》。我记得梵德卡夫叫做《成功人士的周末都干什么》，里面就说，在周末的晚上，成功人士常常会做以下几件事情：和朋友和家人共度品质时光，计划做一些有趣的事情，比如说去看场电影、做一做 SPA， 或者是打打保龄球、做运动、阅读，以及完成上周的承诺。因为在上周的工作当中，可能答应很多的事情，但是却没有精力去跟进。那周日的晚上呢，就可以不被打没有实现的承诺。最后一个就是放松自己了，因为面对即将又要来到的忙碌的一周，周末吃上一顿健康的晚餐，美美的睡一觉，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也为我们的身体和大脑来加满油。你也可以来参考一下。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继续带你听听流沙。这首歌收录在陶喆1997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当中，无论是旋律还是和声写的都非常的妙，也是陶喆众多的代表作之一。他把爱情就形容是好像流沙，而流沙常常被视为能够把人吸入无底洞的一个大怪物。陶喆也正是用流沙来衬托了他对爱情的专一和无法自拔，明知该躲开他，却又让自己越陷越深。
1: 看你这样吧。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陪宝，这个小节要继续带你听听《愚者》这首歌的格调和题材，并没有局限在爱情事件里面的悲欢情绪，而是往外扩散，开始试图探讨生活。当科技越来越发达，手机用途越来越多，我们用它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而蔡健雅呢，就跳出来用一个观察者的角度和姿态来描述她想到的、她看到的《爱者》。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请出李玖哲。李玖哲2003年出道，因为外形不够好看，导致唱片公司一度拒绝给他发片。后来是通过好友的协助，才完成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影子》。很神奇，这张专辑里面不仅有他自己的9首歌，还有他好朋友的2首歌。我猜是不是就是这个好朋友当年给了他很多的帮助？现在带你来回味一下他当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里面收录的《都怪》。

0: 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1: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2: Music Pops，
1: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2: Emery 稍微洗一洗洗一洗 Emery just wanna go back to 2002，当中会提到一些歌曲，我们今天稍微有所准备，然后周也跟各位来进行分享。

0: 这首歌给人感觉其实蛮像是当时、那女孩叫啥来着，写周杰伦的那一首歌曲，他会相应的把一些当年的熟悉的自己歌的歌词当中的一些某些音色的采样，然后进入到自己的歌曲里面，表达对一个年代跟时代的回忆。每个人都有自己听歌可能最疯狂的那一刻，又或者是自己在起始最疯狂听到他唱那些作品呢，都是当年小时候在大棚可能扫那些打孔碟的时候会听到的，会找的那些作品的时候，这一首歌曲相信会有很多人都有共鸣。所以无论是 I Wanna Night 还是这一首2002都会唤醒很多人对于那一个年代的回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那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
1: I want it all，
2: 节奏触动心率，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Matchbox 20 or Rob Thomas 作为火柴跟 Santana 之间合作的奥斯卡的获奖歌曲 Smooth， 再来到了上半段最后一首歌 Glass Animals 再一次的上线，再来 Gooey。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流行。

Phone is quiet, walls are bare. I dream.

然后也是因为之前在国内有着一些演出的经验，无论是从音乐节还是自己的巡演，再一次开启跟大家见面的 Lainey， 一定要好好的关注一下，在现场一定会给你带来那种极致的梦幻跟放松跟浪漫的味道。而接下来听到的也是最近有的频繁动作的 James Blunt 带来当年的一首经典了 1973， 说到的是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个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要拼尽所有换得不

只想见到他的容颜。去相思时间仿佛回到从前，站在他的面前我竟有一点害羞，他的眼睛里很自信，现在玩得解救。

不能自我，不要我行我素，嫌我啰嗦。第五天口角真的没必要，可是 baby 我会安抚心中所有的需要，喝着一点 crystal I make it go wild， 但今晚绝对不会犯规。六天五夜的旅途，焦点不模糊。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听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谋生。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各位好，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感谢您早间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可。那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和以往一样，如果说您想了解直播间实时动态的话，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那首先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多云见晴天，定边、近边部分的地方有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0度到15度，最高气温23到27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天，偏南风3到4级，正风5到6级，气温11到27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花粉浓度情况。预计今天榆林大部花粉浓度以很高浓度为主，部分的地方以极高浓度，极易诱发花粉过敏。那建议花粉过敏人群呢，尽量的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外出的时候做好防护，出现过敏等不适反应请及时就医。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谋生。

0: 牵挂就别回头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3: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9月15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与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上涨0.1%，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从同比看，8月份一二三线的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降幅继续收窄。16日，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启运工作全面启动，各地举行欢送新兵出征仪式。后续新兵们将依托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近日，太原托育服务免费体检活动启动，活动持续到9月30日。本次活动面向太原市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共48家备案托育机构参与，提供全日托和半日托，体验期间保育费全免。9月15日，2026年百万英才新海南四城同伴校招活动在陕西西安启动，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首场高规格省外组团引才活动，共提供海南省内岗位7600余个，活动后续还将在成都、沈阳、北京举办。9月15日，第20届榆林国际媒博会、第4届西部氢能博览会圆满闭幕。本届展会共856家企业参展，项目聚焦煤炭清洁利用、智能制造等多个领域，现场采购、购销及重点产业项目签约总金额超过100亿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稍后见。

0: 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扛住了柴米油盐的麻烦，扛住了朋友。
2: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来听歌。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一首非常清新俏皮的这样一个曲风，来自于阿肆，喜欢。

及阿肆的这样一首歌叫做喜欢，节奏非常的灵动轻快，旋律也非常的简单，但是很抓耳，独特松弛随性的嗓音带有一点点的小慵懒小俏皮，那把藏在心底悄悄喜欢的小心思直白又可爱的唱了出来，没有浮夸的编曲，也没有矫情的煽情，简简单单的旋律，平平淡淡的心事，却格外的真实治愈，让人一听就觉得自带好心情，满满是对于生活里清甜又美好的小欢喜。那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也继续来听歌，看一看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陈伟霆，哪怕我们。

刚听到来自于陈伟霆的这样一首歌，叫做《哪怕我们》，是一首摇滚风格的这样一个单曲，而这首歌也被认为是曾经演唱的老九门的主题曲《我们的十年的回忆》，凝结了对于剧中张启山角色的理解。那看一下时间，我们即将要进入到整点的广告跳播时间了。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稍后见。